0: 每天肯定就给我。
1: 那个人家也在说上我讲的那个存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大人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
2: 大聚全逢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低调不了。
1: 但石门烧烤它就是这么纯粹，
2: 因为石门烧烤源深久远嘛。
3: 石门的烧烤你晓得是天下第一烧。
4: 当时得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出乎意料之外，我晓得结果真的是得奖了。
0: 靠着对技术的钻研，西点烧烤逐渐有了现在的红红火火。
5: Hello， 哎，快坐啊你们。
4: 刚开始呢，我就负责烤。
6: 你喜欢不吃的，然后就有些食材一些就不喜欢吃的，就想说，哎，把它烤一下，尝试一下，你会觉得烤出来它口感也不一样。
0: 石棉县的烧烤口味重，料放的也够酥香，肉皮开始卷边，显现出象征焦香美味的曲线。但整块五花通体金黄，不带一丝焦黑，这便是这位年轻烤师追求的境界。
7: 听到这个大五花人是吧？做得很好，肥而又稳定。
8: 烤的外焦里嫩，反正很舒服吃劲。
9: 这五花肉你看嘛，筋硬筋头的，一咬一口油。
10: 而且他把那个油哈，他基本上都得烤掉了，就不腻。放点蒜，用生菜卷一下，然后这样吃，这不烤肉的精华吗？
4: 在开始退骨了，在骨肉分离了嘛，那个时候就加口感最佳的时候。

0: 知道吗？我还给你给我打电话。
1: 干嘛呀？
0: 他说你休假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说你领导告他，他太太好像跟妈以前是一个单位的同事，然后他太太打电话说联系不上你，然后就给妈打电话。妈你还不了解吗？多问了几句，自然知道了你要被换掉的事儿。
2: 这也能被知道？正好我还不知道怎么说呢，多好啊，人要赶我走

0: 论有意
1: 来铁骨支持这个铁路公司自己办。
2: 这个铁路的权利是归当地民众所有的，这样一种意识呢，很快在地方社会中能够达成共识，而不是说这只是一个我只是图利，所以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意识和这样一种风险投资意识结合起来，那么浙江这一带呢，在汤绍铁这里，他领导的是整个

0: 个人啊要小心。
1: 他们可以转载了。
2: 警察，
3: 我快点在家，救命！
0: 那不能告诉你啊，你关注我们公众号去啊，就当支持我们了。
4: 对
0: 对，行，待会儿有什么消息告诉你啊。谢谢关注。好嘞好嘞啊，拜拜。
5: 你好，我是物业小张。
0: 哎，小张，
5: 刚才有位老先生给您送来点东西，您现在方便吗？我给您送上去。
0: 哦，方便方便，你送吧。哎，谢谢啊，辛苦了。
5: 哎，好。

0: 喂，
1: 爸。
0: 嘿，
1: 你已经走了？我刚到家。
0: 哎呀，退休了，别的没有，就是时间多，饭菜都还热着呢吧？
1: 热着呢。

0: 新月跟那个二宝看。
1: 真的呀，谢谢二位姨呀。
0: 哎，薛兰，薛兰，你看这床，这床可爱吧？他还带一个小蚊帐。
2: 我跟你说，他姐的呢还能用。哎，
3: 不用买，不用买。
4: 啊，对你们家这点好，还能二轮使用，够环保的。
3: 无所谓，
4: 衣服也能穿啊，是不是？
2: 就是省钱了，我跟你说。
4: 哎，太可爱了。
2: 等等，湿巾咱也得拿。
4: 哎，我接一个电话啊。
2: 背上。啊，
4: 你去接吧。
5: 林慧，你终于接电话了。
4: 千万别跟他们起冲突。
6: 好的，明白。
7: 杨维新啊，他应该是要跟吴月婷谈判。
4: 结果现在呢？
6: 我要的是结果，
8: 明白。
9: 你是怎么发的家？我们打倒了第一桶金。
10: 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1: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0: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都。

0: 真是一个漂亮的房子呢。牛奶你喜欢吗？
1: 还有这个牛奶屋的标志。
2: 那么从今天开始，牛奶就在这里睡觉了吗？
1: 是啊。哦，我和牛奶现在不能一起睡了吗？

0: 位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啊，那行吧，咱们牵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零下九度，在最寒冷的一次。
2: 观察组，观察组，消防消像是否已经完毕？消像是否已经完毕？
3: 八九组消像完毕。
2: 支撑组，支撑组，支撑组消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4: 支撑组所有消像完毕。
2: 好，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3: 一体化组消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消像完毕。
2: 收到，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撑。
0: 因为咱们顶撑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五点。
1: 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青地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一切因你而美好。
5: 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6: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
7: 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8: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7: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9: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7: 夏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

0: 哎，不过你不懂也没有关系喽。我们在一开始创业就完美的避开了像
1: 你。
0: 你
1: 看这报表公司，我觉得好像不是。你要不再查一下？
2: 徐老师，你了，徐老师还得跑一趟。
3: 应该的。小强呀，我们主编啊非常重视和你们玉祥投资的沟通，毕竟
4: 关于吴月婷的报道，因为吴总在玉祥投资的这些年也的确做出了很多成绩，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报道一些他的成就
3: 和不足。
4: 哎，也可以也可以。
3: 哎，小强，
4: 哎，
3: 你平时喜欢喝茶吗？
4: 我不喝茶。
3: 哦，你们现在年轻人呀都喜欢喝咖啡喝饮料，其实呀茶文化也是需要。这个大红袍呀它属于乌龙茶的一种，有绿茶的香。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来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的，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还是蛮激动的吧，那个奖也是对我接受的一个肯定吧。据我所知的话，萧山工会还会举办类似于人工智能训练的其他比赛，是相当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去展示自己的平台。
1: 会和楼上楼下一些年轻的
0: 青盟社区会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会让我们的青年人

1: 让他想好联系我。懂的，因为我跟吴先生感情一直都是很好的，所以那个照片对我的冲击力有点大，一时之间吧没有管控好自我的情绪，所以。
0: 冲到了峰回现场，
2: 能理解。他分你了。
3: 结束之后，我回去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发现我应该是被别人利用了。能不尴尬吗？
0: 白露，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很抱歉，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那天的事情
3: 给你带来了特别大的伤害，我是真诚的向你道歉。
0: 其实我在意的不是这个道歉，我作为新闻工作者。
3: 我更在意的是事实的真相，是谁在误导我们，是谁在制造新闻，哗众取宠。
0: 是，不过今天我想借用这个平台呢，来声明一下，
4: 对于中商浪潮对吴跃亭先生的不实报道，我和吴先生。
5: 那咱们杂志社那些新来的实习生在背后嘀嘀咕咕、开小会呢，
4: 说说你们。
5: 你给他们布置任务了？
4: 也不是什么对策吧，反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不是想让我给你个回应吗？那我就给你个回应。
5: 哎，那个李社长这两天找你，是不是又拿软广那事给你施压呢？他不还是老问题、老样子吗？你放心，我有办法解决的。
4: 辛苦你了。
5: 跟我客气什么？这不应该的吗？我去忙了啊。
4: 哎，喂，哎，好，我过来。

0: 干嘛干嘛干嘛，说了今天不上班，我请假了。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会挑日子啊？
0: 怎么啦？
1: 秦明仁投资的宵夜在咱们公司呢。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现在，沈晨去接的人，丁明在亲自接待。你哪天行也不行，我告诉你，我严重怀疑他们要抢华哥的。
0: 行了，我知道了，
1: 你赶紧的啊。
0: 嗯，那我先挂了啊。

0: 师傅，那个咱不去机场了，咱掉头。喂，亮亮，你下飞机啦？
1: 早下了，刚拿好行李，估计再有个10分钟就能进关了。哎，你人在哪儿呢？
0: 我，那个，我们公司突然间给我来了个电话，然后说有一个人来了，我现在必须得回公司。
2: 你先回去安顿一下，等我忙完了我去找你，行吗？我们请你吃饭赔罪。

0: 五岁时，父亲谢氏。年长十二岁的二哥李文熙，担任了他的启蒙老师。为了培育兄弟成才，李文熙不遗余力，严加管教，造成了其一生勤勉认真的品格。二哥用心良苦。
1: 为李叔同聘请的金门名师常云庄、赵元礼、唐敬琰，无一不是饱学之士。所以，李叔同他后来他这个对中国文化基础那么高哈，跟他这个教育他有直接关系。赵元礼字幼梅，赵幼梅啊，对李叔同影响最大，应该也是他的一个早年的一个重要的老师。
0: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诗词、文章、书法，应该是第一流的。书法上讲求字与人同，诗文则崇尚公雅平实，不弄玄虚。
2: 名师们的悉心栽培，使天资聪颖的李叔同不负众望。不仅诗词歌赋、金石书画诸样精通，儒家的锦绣文章、经世致用，更是深植其心。从李叔同到弘一大师。
0: 一生秉承的儒家的，此时的他以李广平为名。同学中有黄炎培、邵力子。1902年，为庆祝慈禧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仙炖燕窝2提。 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客陪您一客。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
3: 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我在藏文堂呢，买虫子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子比较好，对吧？
4: 跟我那大人、大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了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嘞。萧山店。
5: 萧少路856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6-1。西湖店5276-1。
6: 9月17日，杭州一家核心庄饰中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5: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
7: 然后到那边之后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聊一聊。
8: 我很高兴，祝愿。我觉得很高兴。